0: 周一博森。
1: 哎，不是，胡瑞吗
0: ？Morning 558。
2: 468，关注。
0: 468。
2: Thank you. Good morning.
0: Morning 559。
1: 谢谢，完成。可以是。
0: 559。
1: 614。
0: 614。
1: 对。
0: 559。